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ᱵᱟᱦᱟ ᱢᱟᱹᱭᱠᱚ ᱠᱳᱥᱚᱞ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ᱵᱟᱦᱟ ᱢᱟᱹᱭ ᱠᱳᱥᱚᱞ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ᱟᱯᱮᱜᱤᱧ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ᱤ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ᱥᱩᱱᱫᱚᱨ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ᱵᱮᱜᱚᱨ ᱟᱨ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ᱟᱭᱱᱚᱢ ᱟᱸᱡᱚᱢᱟ ᱯᱮ ᱠᱷᱚᱵᱚᱨ

0: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ᱯᱮ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ᱫᱷᱚᱱᱩ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 ᱫᱩᱨᱵᱤᱱ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 ᱮᱫᱟᱭ ᱜᱮᱵᱨᱤᱭᱮᱞ ᱥᱚᱨᱮᱱ
1: ᱫᱩᱨᱵᱤᱱ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ᱫᱚ 1949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ᱥᱨᱟ ᱢᱮ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ᱨᱟᱡᱚᱥᱴ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ᱨᱵᱷᱩᱢ ᱡᱮᱞᱟ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ᱱᱚᱞᱦᱟᱴᱤ ᱛᱷᱟᱱᱟ ᱛᱟᱵᱮ ᱠᱚᱨᱚᱢᱯᱩᱨ ᱟᱹᱛᱩᱨᱮ ᱦᱩᱭ ᱞᱮᱱᱟ ᱾ ᱩᱱᱤᱨᱮᱱ ᱟᱯᱟᱛ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ᱰᱷᱤᱱᱠ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ᱮᱸᱜᱟᱛ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ᱢᱟᱭᱱᱚ ᱢᱩᱨᱢᱩ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ᱫᱩᱨᱵᱤᱱ ᱥᱚᱨᱮᱱ ᱫᱚ ᱟᱹᱠᱤᱞ ᱦᱩᱱᱟᱹᱨᱮ ᱞᱮᱠ ᱢᱟᱱᱮᱱ ᱠᱷᱟᱱ 1956 ᱨᱮ ᱡᱚᱝᱜᱚᱞ ᱟᱹᱛᱩ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ᱥᱠᱩᱞ ᱨᱮᱠᱚ ᱵᱷᱩᱨᱛ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1957 ᱨᱮ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ᱥᱳᱱᱟᱨᱠᱩᱱᱰᱩ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ᱥᱠᱩᱞ ᱨᱮᱠᱚ ᱩᱪᱟᱹᱲ ᱠᱮᱫᱮᱭᱟ ᱚᱱᱟ ᱥᱠᱩᱞ ᱠᱷᱚᱱ ᱜᱮ ᱩᱱᱤ ᱫᱚ 1960 ᱨᱮ ᱯᱩᱱᱟᱜ ᱠᱞᱟᱥᱮ ᱯᱟᱥ ᱠᱟᱛᱮ 1961 ᱨᱮᱫᱚ ᱥᱳᱱᱟᱨᱠᱩᱱᱰᱩ ᱦᱟᱭ ᱥᱠᱩᱞ ᱨᱮ ᱩᱪᱟᱹᱲᱮᱱᱟ ᱟᱨ 1967 ᱨᱮ ᱚᱱᱟ ᱥᱠᱩᱞ 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ᱢᱮᱴᱨᱤᱠ ᱵᱤᱰᱟᱹᱣ ᱫᱚᱭ ᱯᱟᱥ ᱠᱮᱫᱟ ᱟᱨ 1967 ᱨᱮ ᱨᱟᱢᱯᱨᱚᱦᱟᱴ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ᱭ ᱵᱷᱩᱨᱛᱤᱭᱮᱱᱟ ᱟᱨ 1971 ᱨᱮᱫᱚ ᱵᱤᱮ ᱯᱟᱥ ᱠᱮᱫᱟ ᱫᱩᱨᱵᱤᱱ ᱥᱚᱨᱮᱱ ᱫᱚ ᱨᱟᱢᱯᱩᱨᱦᱟᱴ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ᱚᱠᱛᱮ ᱨᱮᱜᱮ 1966 ᱨᱮ ᱥᱚᱱᱛᱳᱥ ᱟᱹᱛᱩ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ᱥᱠᱩᱞ ᱨᱮ ᱢᱟᱦᱟᱥᱚᱭ ᱠᱟᱹᱢᱤᱭᱮ ᱧᱟᱢ ᱞᱮᱫ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6 ᱥᱮᱨᱢᱟ ᱠᱟᱹᱢᱤ ᱛᱟᱭᱚᱢ ᱚᱱᱟᱨᱮ ᱢᱚᱱ ᱵᱟᱝ ᱛᱷᱟᱢ ᱜᱟᱹᱰᱤ ᱞᱮᱱ ᱛᱟᱭᱛᱮ 1976 ᱨᱮ ᱯᱷᱩᱰ ᱠᱚᱨᱯᱳᱨᱮᱥᱚᱱ ᱚᱯᱷ ᱤᱱᱰᱤᱭᱟ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ᱨᱮ ᱠᱟᱹᱢᱤᱭᱮ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ᱟᱨ ᱯᱟᱹᱦᱤᱞ ᱯᱳᱥᱴᱤᱝ ᱜ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ᱦᱩᱭᱮᱱ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ᱯᱟᱴᱱᱟ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ᱟᱨ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ᱱ ᱜᱮ 2009 ᱨᱮᱭᱟᱜ ᱢᱮ ᱪᱟᱸᱫᱳ ᱨ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ᱡᱤᱭᱚᱱ ᱠᱷᱚᱱ ᱫᱚᱭ ᱡᱤᱨᱟᱹᱣ

ᱟ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ᱩᱵᱳᱫ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ᱱᱚᱢᱤᱛ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ᱯᱷᱩᱞ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